0: 因为艳阳起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弟子忍不住对仆人喊道：“修好那些油灯。”第二个弟子听到第一个弟子的话，觉得很惊讶，他就说：“我们不应该修一个字，你们两个人很笨蛋，为什么要说话呢？”第三个人问道：“我是唯一没有说话的人。”第四个弟子总结：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乌贼。乌贼是头足类软体动物的一种，在其发达的头部中央有口，口的周围长着十个放射状排列的足，或是叫做腕，其中两只特别长的称触腕，约有躯干的一倍以上，是专门用来捕捉食物的。腕的内侧排列着强有力的吸盘，体内腹侧具有末囊，当遇到敌害时放出烟幕弹，末至同时用力收缩体框，乘隙后退而逃。在乌贼的家族中，最大的巨霸要数大王乌贼。1878年11月2日，有两名渔夫捕获的搁浅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新波迪科湾的那只大王乌贼，创造了其家族的最高纪录。它全长17公尺，其中6公尺是头部和躯干，而11公尺是腕，总重量达到2吨左右。在平静状态下，大王乌贼在海洋中慢条斯理地徐徐游动，一旦被激怒，却敢和鲸鱼决一死战。捕鲸者不止一次地发现，在魔香鲸的身上留下大王乌贼腕上吸盘的累累伤痕。难怪自古以来对大王乌贼有着种种传奇说法，最早把它称为挪威海怪。1802年到1805年，在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迪蒙夫的著作中描述，他竟然能把数艘军舰拉入海底深渊。而有事实的记载是1878年10月26日，两个渔夫带一个12岁的孩子驶船在海上航行，遇到一具十只手的大怪物，渔船正想避开，怪物的嘴已经猛力啄船，并用触腕抓住了船舷，迅速向水中拖去。要不是机警沉着的孩子拔出斧头砍断了触腕，船只难免下沉。那段砍下的腕须长达 5.8 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乌贼。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达米尔奈杜邦的民间歌曲。达米尔奈杜邦球名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 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一集。

0: 他们选捕猎物的本领很强，绝不至于被猎物所伤害。一经咬住猎物，他就死死不放，即使把猎物带着四处奔走，也仍然紧紧地咬住。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毒的蜘蛛。
1: 现在我们播送阿萨·莫斯利唱的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准妈妈和他们的心理倾向。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带来燕子，请兴奋放美丽和亮满，在子宫内被这一个孩子是惊险和压力的。怀孕是一个经验，怀孕的过程是惊险和压力的。这时候妇女面对混乱的情绪变化，怀孕时妇女面对的心理变化是三种的。一，首先关于没有出现的儿童，妇女面对焦虑，很多时准妈妈能以为她可以失去她的五出生的婴儿，她能想经济问题，怕她自己的身体形象问题。这时候她要注意她的个人卫生和是当阴阳问题。二，这时候一般来说妇女关于重量觉得自由意志

0: 哟，胎儿的运动，母亲开始以为他是个独立的身份。三，这时他怕无常出伤孩子的交付问题，他管他自己和无处上过孩子的安全问题，他开始想他会当母亲。研究家穆纳布卡斯保证准妈妈说，短时间的心理障碍不影响孩子，可是长期心理障碍或者长期家庭冲突能不好地影响一个孩子的行为模式。在个家庭，新孩子变成夫妻之间的动态关系。现在夫妻要多管他们孩子的问题，准妈妈要知道孕产妇义务症问题，她要知道这样的情况的发展与结果。一般来说，分娩是痛苦的一个，妇女要知道她会经验心理创伤，常常分娩是痛苦的心理创伤。家人以为原始，以为通过剖腹产手术出伤，这不是一种手术，而它是一种情感体验。很多家庭有男孩偏爱，这样的情况下，妇女面对产前焦虑问题。如果准妈妈是李丽红的，她面对以色列特殊问题，她面对心理、财政、教育缺少等等方面的问题。总的来说，准妈妈要了解出生孩子是一种正常生活的部分，他要吃得健康，活得健康，认为健康。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准妈妈和他们的心理倾向。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南印度的旅游》。最近以来，在南部特别。

0: 在塔米纳德邦旅游值的流入大大增加，主要原因是和平环境和合一的法律以及哲学形式。由于在12月和1月在北部有冷天和在南部的境况对照，这个时期非常合适为北方人来参观。全部喀拉拉邦从特里奇瓦尔到埃纳库拉姆和特里方德朗是一个旅游地方。本国的第五个最大城市很可能引起旅游值的最大地方。合适的天气、干净和旷达花园和许多舒服和便宜旅馆都是这个城市一个最美丽地方为参观。具有这些高技术单位和科学企业的这次南部工业首都有大量宾馆、卖酒店和旅馆。可能邦加尔是在南印度的唯一城市有不贵价格提供所有服务。整年举行的许许多多国际以及全国会议、座谈会和讨论会证明这个城市变成国际引起中心的增长重要性。在卡纳塔卡邦的第二个最重要旅游中心是麦索尔，它是最后印度教王朝的地方。实际上参观邦加尔的人一定到麦索尔和最近的比利因达湾公园参观。由于许多历史性禁忌和过去统治者的美丽纪念物在于北部卡纳塔卡邦，它还是更引著的地方。比方说第14-15年代的马吉纳格尔帝国的光彩以及福利，对手方王国巴哈马尼的遗物，第16-17年代比扎普尔什叶派朝国的过了古因巴茨纪念馆，和第10年代的查鲁克亚斯的王所。在该邦西部有印度航空研究素质的主要控制设备，一般在南印度，特别在哈桑的最引著的是在世界上最高都市轴向加巴呼巴里。在基督尔区迪鲁巴迪的寺庙是在印度的最丰富的。在塔米纳德邦的最重要旅游地方是南部科穆林角。塔米纳德邦是许多寺庙的地方。塔米纳德邦提勒奇拉巴里有历史性岩石堡垒。塔米纳德邦政府发展从马达拉斯到马哈巴里普朗的全部海边地区。南部的门口马达拉斯有许多重要地方，包括在世界上巨大海滩。在该邦的有些著名旅游地方包含乌迪、郭德卡纳尔和耶尔卡杜山中避暑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南印度的旅游。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 再会。

0: 印度的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梨塔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

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隆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隆比尼是佛塔的初上帝，在佛塔盖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射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菩萨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D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12公里原始

0: 纳兰的，这是一千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的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的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的时，一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乘和小乘、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柬招待所。中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中巴特纳56公里远是弯下里。波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陀给了一个碗凤米。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陀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10公里远是萨尔纳特，在这儿佛陀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儿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逝世了。从古西纳格尔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鲁比尼，鲁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郭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文明，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强、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0: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

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替母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会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克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

0: 督教徒的接旨，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堪尼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迎来到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Interview 电影各球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 Taj Mahal 一样的，它比 Taj Mahal

谈多久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阔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有亚穆纳河。印度的第一位穆沃尔皇帝巴巴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坟时，两层的坟墓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是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坟墓。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坟墓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形上。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国。胡马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云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云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

0: 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多利广播电台总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和。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亲斯塔尔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教育部长达尔曼达拉普拉丹重申政府致力于在印度建设强大的科研与创新生态体系系统。普拉丹今天在新德里出席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技术峰会时强调，必须转变印度科研生态系统，以产出创新驱动的成果。他表示，科研不能仅停留在博士论文和学术出版物层面，而应转化为惠及社会的实际创新。他指出，政府已拨款1万1卢比用于研发，通过多项举措支持产业，初创企业和学术机构。普拉丹说，印度已发展成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创新中心，初创企业数量从数百家增长到超过25万家，许多成功的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正源源不断地从大学校园涌现。谈到印度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表现，普拉丹表示，印度排名已从第81位上升至第38位，反映出其在前沿研究领域实力的不断增强。印度国防部已由印度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海德拉巴分公司签署合同，为印度陆军采购5套地面机动电子系统，合同价值1410卢比，本地化率不低于72%。国防部表示，该合同属于印度设计、开发与制造类别。今天在新德里，由国防秘书拉杰森·库马尔·辛格出席签署。该系统将提升印度陆军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并进一步加强印度本土国防制造生态体系。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哈迪普辛格普里星期二在新